0: 五个娃子一万五
1: 千，听到吗？
2: 啊，我连我连在走路。哦，可以。啊，回来
1: 了。嗯，好。
0: 五分啦。
3: 那你上个垃圾。
1: 上个垃圾
3: 了。哎。
1: 你
3: 看他这个地铁站进多可大呢！我说你，我这都发呆。你想？
4: 马上，马上，先坐过去。